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青之康，幸福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

0: 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白白木木留言说，想点一首《平凡的一天》给自己，也送给身边所有朋友。我们都曾有过一段不知所措的时光，因为一点小事儿钻牛角尖儿，会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愿我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幸福。
1: 嗯，看到了木木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屏幕那头传来的那种长舒一口气的舒适感和放松的感觉。其实从钻牛角尖到觉得平凡点儿也挺好，我觉得啊，我们应该恭喜木木啊，你终于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感。嗯，
0: 慢慢学会和生活和解。嗯，我想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成长吧。不是功成名就啊，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接受了平凡却依然热爱生活。平凡不是平庸，是烟火气里的幸福。希望你在这首歌里找到继续往前走的力气。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朋友，他叫卢立波，他说小时候真傻，总觉得平安健康这词儿啊最俗，一点都不酷。现在闯荡久了才发现，没病没灾过日子真是老天爷给的最硬核的赏赐啊。我想点一首只要平凡送给家里人，只要日子顺顺当当的，家人全全乎乎的，我就知足了。
5: 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呢，面对生活这张菜单呢，我们总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啊，火爆麻辣的菜，觉得只有那种刺激的味道才叫活着。
4: 嗯，
5: 可是当我们在外面闯荡久了，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才会醒悟啊，就原来那些烈酒啊，那些珍馐根本撑不起一日三餐，真正能护着咱们五脏六腑的，其实就是那一碗最平淡无奇的白米饭。那碗白米饭就叫平安健康。
4: 嗯，杨哥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啊。这首只要平凡啊，我们就想送给立波，还有立波的家人。

0: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来自广东广州的罗丽仪说，海洋笑哥你们好，我跟我不想说这首歌啊特别有缘，从广州海珠区到南海狮山镇，我在电子厂和风机厂工作那会儿，虽然累但很快乐，靠着这首歌在比赛里拿了三个奖牌，虽然我唱的不是最棒的，但心里是真爱这首歌啊。
1: 嗯，唱歌这回事儿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真情实感、嗯、通过一首歌传达自己的心情，并且把这份感情传达给懂你的人来听。
0: 那些你咽下去的辛苦，闭口不谈的心酸，最后都去哪儿了？他们全被你揉进了这首歌里。
1: 嗯，没错，其实有些话不一定需要我们说出口，懂你的歌呢自然会帮你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歌《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

0: 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衡阳的朋友，他叫周兰。刚工作那会儿啊，我什么都不懂，第一个带我的师傅姓周，脾气好，耐心足，我犯了错呀，从来不当着别人面说，我总是私下一点点教我。有一次项目出了问题，我急哭了，他递纸巾说没事儿，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呢。现在啊，我也开始带新人了，总想起他，所以我想点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
10: 那当年师傅护着周兰，然后又教周兰很多的本事啊，那现在呢，周兰也成为护着新人教着新人的师傅了，这不就是最温暖的传承吗？
9: 没错，好师傅其实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你的整条人生之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也送给我们周围朋友，一起来听。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李平留言说，前一阵儿加班特凶，连着好几个周末没休息。有天早上醒来，媳妇儿已经把早餐摆好了，说今天啥也不干，咱俩去公园划船。那天我们划了一下午船，喂了鸽子，吃了棉花糖，像小时候春游一样。回家的路上，我俩跟着车里的音乐瞎哼哼，开心得不得了，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快乐不会自己跑来，你得主动去找他。
1: 李平你好，听了你的留言啊，我觉得这种忙里偷闲的幸福真的特别的珍贵。我觉得你爱人啊还是懂生活的，不光能够让你放松下来，更是让你记得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有好多好多值得去珍藏的瞬间。快乐不会自己敲门，得你自己去找才行。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4: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重庆的傅开成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热辣滚烫。以前我觉得自己活得挺失败的，干啥啥不行，纯粹是个凑数的，看了这部电影才回过味儿来。贾玲真不是显得瘦了，她是想说咱这种不自信的人，只要逮住一件事儿，拼命干到底，也能赢那么一回。
14: 是的，我们看到了开成的留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啊。当我们长期在生活里面得不到这种正向反馈的时候，真的会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甚至会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宿命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热辣滚烫》。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凯迪士智能锁，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凯迪士智能锁，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5: 每天三袋，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3: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4: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2: 我们是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路，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引东方韵，
6: 少年诗意化黄梅琴，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绝止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

0: 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她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评选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2: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与共。
3: 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4: 是
3: 是，
4: 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4: 现在是150,000，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5: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

0: 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1: 12000多人。
0: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1: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0: 嗯，但是哇，12000人的这种延伸
1: 是
0: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1: 对，
0: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1: 是的，
0: 是的，哦，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1: 对，
0: 那接下来就到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1: 太熟悉了。
0: 谁愿意？哎呀，哎呀，
1: 太开心了。
0: 苏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1: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0: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3: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啊！
0: 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啊！
0: 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特别的。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对，
0: 一、二，
2: 对对，
0: 可以可以。
2: 三、四、
0: 三，
1: 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我一直都是那，
1: 就是水傣，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呀，谢谢谢谢管
2: 谢谢。
1: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1: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
2: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1: 对，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4: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乐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要把这个味道

0: 油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牛，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跟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2: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4: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

0: 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1: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0: 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1: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0: 你的意见呢？
2: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3: 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2: 对对对，
3: 我来唱戏曲，
2: 我很期待。
1: 那求加个关注。
2: 好的，关注成功，
0: 来互关成功。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凯迪仕智能锁，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然后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得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个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也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哦，我叫张宇，来自河北城的，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对，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嗯，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

0: 一样的火花，可以吗？
1: 可以的。
0: 整
2: 整
3: 整
0: 整，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4: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5: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大家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博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虽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

0: 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1: 之后怎么办，
0: 对，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
1: 哦，
0: 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1: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0: 对，就是
1: 我就送你一支。
0: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1: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0: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
1: 哦，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0: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蚕丝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好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
2: 谢谢你们，我们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
0: 哦，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你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乐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乐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4: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5: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6: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7: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吧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8: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 Tango 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的。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

0: 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氏智能所，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来，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我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5: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港台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0000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0: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1: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的，
0: 对，
1: 是吧，是通达的，
0: 对，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三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2: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3: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1: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2: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1: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我其实每次唱陶都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谢谢，咱们的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
1: 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

棵树。我说上来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D1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0: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1: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田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3: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2: 该我了，
3: 天哪，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1: 实体红妆，就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2: 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0: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3: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1: 你觉得怎么样？
3: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1: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4: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1: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4: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酸的，
1: 是这样，目不暇接，
4: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1: 好的，谢谢你们，
3: 谢谢。
1: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0: 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所

0: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对，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0: 为魂，不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3: 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从品质到营养，
1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玉溪，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洪湖水浪打浪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歌曲，影片是由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而成，讲述了由韩英带领的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斗争，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故事。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获得过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这首歌的曲调一出来哈，一下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缓悠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诗意，极富美感。所以这样一首抒情的革命歌曲，它起初的创作经历是什么样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对，其实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它就是出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当时歌剧上演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是其中的插曲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张静安老师和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合作了20部新歌剧了，
1: 那很有默契了。
2: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默契了。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歌剧的创作，其实搜集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民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等等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把对农民、渔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就是应运而生，没有什么绞尽脑汁的这个过程，因为大量的这个歌曲的元素和题材都来自于民间。张静安老师呢，他执笔写下了这首歌的前8句，欧阳千书老师呢改了后6句，最终《洪湖水浪打浪》就此形成。对，它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民间音乐的一首歌曲。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文艺作品要具有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歌曲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成为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主题歌之后呢，又让观众去欣赏，又回到民间的一个过程。
1: 确实如您所说哈，咱们不是有老话说吗，说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敌我洪湖鱼米香。
2: 对，
1: 确实我们一听到这首歌，好像一下就能想到洪湖那种湖光山色。

0: 轻舟荡漾的美景。而且洪湖其实也是湖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特别像洪湖的一个精神象征一样。除了洪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能想到湖北的？
1: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江汉平原的这个歌曲《香河谣》，还有天门小曲《月望郎》等等，还有很多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没玩儿要过火，是那个来推我吗？对，这是最著名的湖北歌曲，朗朗上口，而且传承广泛。
0: 洪湖水浪打浪，非常悠扬和婉约的渔歌调子，其实也是无数观众记忆当中的歌声。在听过杨教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一段洪湖岸边的渔家调子。

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来
1: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1: 好啊，准备出发。
3: 刘团哥，刘团哥，刘团哥，
4: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1: 好啊，敌人是鱼儿逃往来了。

要靠着一个背。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马连长，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墩。
2: 是，直扑彭家墩。
1: 张副官，
3: 哟，
4: 马上出发。
2: 是，
5: 马上出发。
1: 马上出发。

0: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
2: 讨还血债。
3: 对，
4: 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5: 对，
6: 阿娇，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韩书记，
3: 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3: 啊？
0: 为什么不硬一打？
3: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 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利呀。当然是这样，更有利呀。
0: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5: 撤退？
3: 对，
0: 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的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 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5: 对，
0: 韩书记说的道理。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5: 你布置吧。
0: 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3: 黑锅同志，有。
0: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5: 是，
0: 三小队，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5: 是，
0: 四小队集合。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
7: 小刘，
0: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5: 是。
0: 秋菊，时间紧迫。 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8: 我是有意见。
0: 嗯。

0: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0: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1: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0: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2: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0: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1: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3: 走走走，快走！
4: 小芳，
1: 小芳嫂，嗯，准备怎么样了？
5: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1: 啊，那快去埋吧。
5: 对，韩书记，哎，
1: 怎么样了？
5: 好了，
1: 好，我去。
4: 韩书记，
6: 爷爷，
7: 哎，
6: 爷爷
7: 啊，
6: 爷爷
7: 啊，
6: 韩书记来了。
7: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6: 哎，韩书记，
1: 哎，我的爹，
7: 哎，
1: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7: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1: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7: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1: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7: 好。
8: 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6-7里路了。
1: 小刘
9: 哟，
1: 赶快集合队伍。
9: 是，
1: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8: 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快快！团长，团长，团长！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嗯。

0: 英国，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国，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三姐妹，这边请坐。快点，
2: 乡亲们。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有，
3: 上烟。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团座，请
2: 请
1: 请。
4: 请吧，请吧，拿着。
2: 请，
4: 张会长，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请请。
5: 哎，我说，
0: 嗯，
5: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5: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5: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儿，发这儿，
5: 给我。
4: 慢点啊，
5: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5: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5: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
1: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咱俩客气什么呢？走走走走，走。
2: 保安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
3: 那你赶快去告诉海英同志啊！
2: 好，我马上就去。
4: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4: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4: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0: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5: 谁？
0: 打鱼的王三呐，
5: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6: 呵，
5: 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哎，

0: 江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穿上，跟我来。
2: 嗯，是。

0: 这袋宝里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2: 什么人放枪？
3: 老天爷，
2: 不好了！
3: 老天爷，共产党的冲客打进来了！
2: 啊，
3: 赶快集合队伍！
2: 是，
3: 走。
2: 是。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
1: 哎，枪呢？枪呢？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镇静，
2: 枪没有了
3: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3: 快拿起来！
1: 哎。
3: 老子本姓天、
4: 啊、
3: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4: 他娘的，张副官，
5: 让
4: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5: 是，
4: 站住，
3: 小不忍则乱大谋。
4: 老兄之见，
3: 向县城撤退
4: 啊！撤退，
3: 对，撤退。
6: 有队长，有胆量，摸到那敌人的后厅堂。我匪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4: 别动！
6: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凯迪仕智能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红湖赤卫队》相较于其他影片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歌剧改编而成的。其实歌剧和电影相较来说，从舞美啊、结构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9: 对，
8: 所以在改编的起初，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难点？
9: 对，电影和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艺术，那么它更强调的是声台形表，更强调的是现场观众的互动啊，还有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不同的场景，展示剧情，展示所有的人物。所以呢，这部歌剧它搬上银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费周章的。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稍显城市化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的这种空间落实到现场的这个表现当中去。这个其实对于摄制组、对于演员、还对于这个影片的各个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置身于自然的这个山水之间，通过实景来表现咱们在歌剧舞台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充分的，比如说敌我交锋，比如说群众动员啊，比如说烧杀抢掠等等诸多场景，就变得非常的生动，也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呢，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有更强烈的真实感。

0: 东边的枪声砰砰砰，西边的沙声震山岗，抖得波飞弹弹转，
1: 这里手来哪里打，
0: 那小的鼓了脑袋丢了尾巴，

年虚极半发香，胜过了当年的诸葛亮。头雷当作炸弹摔，鞭炮当作机关枪，军号吹得滴滴滴滴滴答，火响了整个红。

0: 卫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看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野鸭蛋，
0: 哎，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
2: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进来喽。
3: 等一会儿啊，做菜给大家下饭。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4: 哎，嚼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呢？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
2: 哎，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5: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6: 呵，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4: 对，好啊。到那个时候啊，我啊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呢。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哎呀，太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

0: 快赶来！好，哎，去你的！你这话去了，哎，让我看看，好，哎，让我看看吧，你看，让我看看，哎，小爷，
1: 好，
0: 我去。
2: 韩英同志，招待嘛，借我用一下，
1: 在。
3: 你想干什么？
1: 这把刀可真好啊！我那把刀留给彭霸天了。韩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啊？
3: 什么？送给你？这是韩英杰的传家宝，送给你。
1: 秋吉，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0: 好啊！
1: 我一定把他插在敌人心窝上。刘畅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
4: 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对，韩书记，王三来了。
1: 好，
4: 韩书记，王三同志来了。哎，老王同志，有什么情况吗？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1: 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1: 韩英同志，我开。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0: 好吧，走。
1: 嘿，您撤退了，下去
5: 把敌人吓跑了，
1: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
0: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畅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5: 我看呐。
1: 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你们说呢？
0: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1: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6: 韩书记，
1: 县委指示。

0: 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1: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0: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0: 队伍准备转移。
2: 是。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在我们的影片《红湖赤卫队》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听说当时歌剧的女主角王玉珍老师还差一点无缘大荧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9: 对，因为当初在寻找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呢，很多导演包括主创他们都希望按照电影的要求来调整。那观众朋友们也应该都很清楚，对于电影演员的要求，首先是脸一定要很小，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巴掌脸啊，就是这个手比划起来就是脸这么大才可以。那我们知道红湖赤卫队这部歌剧的主唱主要演员王玉珍老师呢，他是个圆脸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
8: 上镜，
9: 哎，不上镜不适合这个银幕。所以呢当时曾经想过请这个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来出演啊，后来呢在北影厂的副厂长田芳老师，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的这个商议之下，最终没有换人，还是由这个歌剧《红湖赤卫队》的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王玉珍老师来出演的。那通过摄影、化妆等等诸多电影技巧来弥补她面部的这个问题。
8: 想了各种方法可以原汁原味地还原角色的精神状态哈。
9: 对，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是建国初期，也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每天每个演员只有7.2米的指标，
8: 那都吃不饱啊，
9: 吃不饱，只有7.2米，所以很多人都饿得浑身浮肿。然后剧中的这个女主人公韩英，也就是王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很胖的，不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圆脸，其实跟当时饥饿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为了让她不再变胖，剧组呢特意照顾她，每天多吃一小碟黄豆，只有一小碟黄豆，让她补充营养。而另外一位主人公刘闯，她的这个扮演者呢夏奎宾老师，他也是饿得面黄肌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剧中刘闯这个角色是要求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强壮的啊，所以没办法，化妆师就把这个棉花塞到他的这个嘴里面，腮帮子里面，就显得他稍微的饱满一些，并且呢通过摄影师仰拍的这个方式让他看起来更加高大伟岸，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拍摄任务。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艺术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经典的、如此脍炙人口的、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的优秀电影作品。
8: 确实这样一部作品历经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真的离不开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在诠释这个角色，
9: 对，
8: 诠释这部电影。

0: 回来了，嘿。
1: 啊。
2: 张导，高台走了。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韩书记到处找你。
3: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4: 这什么？
5: 来来来，看看看看。
3: 怎么样？看看吧。
1: 还有光阳呢啊！
5: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3: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3: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7: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6: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3: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6: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3: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6: 你说什么？讲理不讲理？
3: 众人推呀，你我怕你
6: 了？
3: 娘的，
6: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3: 什么流氓作风？
6: 就是流氓作风。
3: 你说怎么着？
6: 就是流氓作风。
5: 韩书记来了，
6: 韩书记。
8: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3: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8: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3: 我？
8: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3: 那你就处分我吧。
8: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9: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3: 走
9: 走，
8: 搜查过了吗？
3: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打鱼的。
3: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9: 他娘的！
8: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3: 给我上！

0: 韩书记，他的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1: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2: 韩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2: 是，去去走。

0: to yell.
1: <笑>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2: 有，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3: 是，
0: 给我把胡墩保起来，快！
3: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4: 同志们，跟我来。

0: 你直接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去！说，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啊！去！叔叔，
1: 在这儿。喂，
0: 干什么？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2: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叫你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

0: 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1: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2: 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2: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
2: 队长，
0: 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队长，
4: 队长，
5: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6: 队长，
0: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7: 对，
8: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9: 行，革命到底。
10: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10: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11: 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0: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11: 还有什么情况？
10: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11: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10: 就这两天。
11: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
1: 你这明明是
0: 有意通敌。
1: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1: 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团长，我一万万了，团长，我一万万了，我一万万了，然后这有会吗？团长，我一万万了，团长，团长啊，团长。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1: 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来呀，
0: 站，
1: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1: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洪湖赤卫队是由歌舞剧改编而成的，除了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别的唱段也都非常的优秀。杨老师，还没有其他唱段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3: 对，其实不仅有刚才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首

0: 上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民歌风格的这些歌曲。嗯，对，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入影片当中，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英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哈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扎，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他绑起来。
2: 是，走，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绑，
2: 走，
1: 这群废物，把他给绑起来。
3: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走

0: 白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命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带走，
2: 快走，
3: 带走，
2: 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1: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0: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1: 哎，哎呦，
2: 干！
1: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2: 是啊，
3: 报告，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5: 嗯，让我走了。让我走了。
4: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2: 是。

怎么样？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不让他跑了啊。

0: 韩英同志，你是张？对，王金彪叛变，
1: 叛徒！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2: 张伙伴，这怎么回事啊？
0: 冯团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副官把韩英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赵副官，你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路上要小心。谁？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了？
1: 王队长，
2: 金彪哥，
3: 队长，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4: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
0: 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2: 是，
0: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5: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五更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2: 他娘的！
0: 队长。
2: 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0: 对，
2: 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6: 是啊，
2: 你救出来，
0: 我们去接龙。
7: 接龙，
0: 不行啊，不行啊！敌人防备很严，
8: 怎么办？
0: 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2: 对，
6: 对，
0: 对不对？
9: 好办法，
2: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6: 是啊，下命令吧。
0: 对。
2: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10: 队长，你快决定吧。
2: 是啊。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同志们，马上说。
11: 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2: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3: 是
2: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3: 我
2: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断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
4: 有，
2: 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1: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5: 刘闯哥，他
2: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队长，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1: 可找到
2: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真的？
1: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2: 现在已经是贺总指挥了。
1: 贺总指挥，
2: 好啊！
6: 我他总指挥呀！
2: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6: 你看，
2: 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7: 好，
8: 出发！
7: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
1: 走吧。
2: 给，刘长哥。
1: 走吧。

0: 杨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0: 魏大，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1: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0: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1: 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0: 你饶了我吧。
2: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报告团长，
0: 报告团长，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2: 啊！赶快集合！
3: 哎，唐总，哎，唐总，
2: 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2: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北马，
2: 哎，
3: 去你娘的，
2: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一定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净。

0: 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仕智能所，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8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皇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烟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

0: 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海迪士智能锁。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海迪士智能锁。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江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1: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0: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凯迪士智能锁。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0。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8: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8: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7: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不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

0: 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6: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7: 没错，
6: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凯迪士智能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凯迪士智能所。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玄医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2: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0: 我们是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3: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首先要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让我们欢迎太平年的总导演杨磊，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同时我们也欢迎剧中张燕泽的饰演者演员贾宏伟，欢迎您贾老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总台2026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在这部剧当中，不仅朝堂上的博弈非常的精彩啊，金戈铁马的沙场对决也同样是震撼人心。接下来咱们从后进皇宫的那场大火开始，看看石重贵是怎样从九五之尊一夜成为亡国之君的。
4: 大殿，火太大了，这人手不够啊！
5: 你指挥这四个队，现在还能动吗？
4: 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
6: 大将啊，
5: 你亲自去。
4: 我，那
5: 宫里着这么大的火，你是里外能看见，恐怕外场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你带着你的四个小队，接上去，看见杀人劫财的，当街剁了。还有，家。
7: 那这儿。
5: 这儿有我呢，做好你的事情，这是军令。
7: 卑职遵命。

0: 你抓个人过来问问，谁看见天子了？
1: 快去！
0: 难道是谁？这不是杜玉家的赵小郎吗？小郎不去杜玉身边伺候，却来扫洒家的晦气！说，看见天子了吗？
2: 都找不着官兵，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陛下，官家，陛下，官家，你在何处啊？
3: 去把那边去找，
2: 快点！
3: 陛下找到了！
2: 陛下找到了！
4: 皇上，臣是卫青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官家，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意外。 我本来觉得，哎，这个皇帝跟他的父亲儿皇帝不一样，想要收复故土，结果下一秒他竟然自己纵火，想要自尽，就感觉那种乱世当中的波谲云诡、命运难测就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场的火感觉好真，好像烧到身上一样。拍摄有什么诀窍吗？
5: 我们这个戏涉及到这个火场的戏，其实很多有七八场火，我们专门为这个火场的戏呢搭了一个场景。 就是一拍就拍了8天左右，我们比如说一个组主要是拍以吴越为主的，那另外一个组主要是拍以这个汴梁为主的，涉及到吴越的火，那你就得是一个剧组拍；涉及到汴梁的火，就是另外一个剧组拍。所以说这两个剧组此起彼伏的，就今天你来这儿了，来一场火，明天我来这儿来一场火。
4: 组内自己卷起来了。
5: 对，互相卷，然后互相还要找出哪个组拍的这个特点是什么，然后要把风格都找出来，就挺有意思的。
4: 其实这场的配乐总体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紧张氛围的感觉，创作顺利吗？这场音乐还行，
6: 因为这种音乐呢，其实都属于叫功能性音乐。这场是典型的叫 Mickey Mouse， 什么意思呢？以前看的动画片，它动一下噔噔噔，就是它就是跟着你的动作，然后音乐要不断的跟它去变化，就这种创作其实是基本功。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什么场景搭配什么样的声效？好，是这样的，我把这个工程。 开开，然后呢，我打着点儿，这种音乐就非常的复杂，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去打点儿，我在不停的变速度，不停的变拍子，可能用到什么83，就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二三四五，起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准备了，一二，咔，
0: 管乐，叭叭叭，
6: 收，全部管乐，叭叭叭，弦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不了多久，马。

0: 马上又要变了 2, 3, 4 1, 2, 3歇啊，收下来，然后这儿要全都变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83，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这儿可能就是要去走蒙太奇，然后或者很多就是说不用去打点的，就是火场开始各种啊这儿倒塌那儿倒塌了，所以这块就可以走一些你看管乐的大旋律。但是走不了多久呢，我们又得开始准备下一个场景了，所以这段可以听，嗯，这儿就稍微走一点旋律，现在又要收了，唰，进入鼓点以后，这个现在这个叫一个就是情绪推进，整个这个小提琴，大提琴跟进来啊，就往上推，推到最高潮的时候变速，哦，对，这么慢了。刚才是大大大大大 ，four one two， 现在又要准备变，一二啪，管乐 ，bang bang bang， 弦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管乐 ，bang bang bang bang， 五拍，一二三四五收卡，然后现在。鼓，当当，这边的啦，然后接着听民乐，噔噔噔噔噔噔，又有什么东西又发生了？马上接着推起来，嗯，就全都是黑，就是跟着剧情会一直变，然后整个的这个配器，它的这个结构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就是拼的就是一个基本功，这个这种音乐。
1: 那这个是不是得对着咱们最后剪出来那个画面，一秒一秒的去对音乐？
0: 对，啊，它整个这个思路就是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跟做数学题一样，就是什么题我就怎么解。比如这块啊，还有3秒钟，我可以用1个44也可以，我可以用2个43，然后但是另一个速度也可以，就这样一道题解，最后拼成一个音乐，完全为那个画面服务，就是对着东西一个去这样编织出来
2: 的。嗯，像体现赵匡胤的勇武的时候，
0: 可能就会有那个大管子咣咣咣。
2: 对，然后比如说，你看刚才那里面有个主旋啊，我当时我说我想要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小兵张嘎》里面那个鬼子进村的那个。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那种就是危险的，让人讨厌的，然后有的是勇武的，但是它会在同一个曲子里面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么你看到画面里面出现谁，你就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来把它轰出来。
0: 对，
1: 那这对于音乐跟画面的同步的这种严丝合缝性要求非常非常高，
0: 非常非常高，就是完全就是按毫秒来对。比如说我先打好点儿，比如他现在上马了，噔噔噔，啪上马，咚的咚的咚，然后我可能这节奏要变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像马骑马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马上他这个在马上要打人，咣，棒棒棒棒，嚓，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嚓嚓嚓嚓，棒。然后呢，可能马上他一上马以后把人救了，唰，又走了，那可能又回到44，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
1: 我本来想说设置一个情境，张彦泽突然降临在了现代的一所学校，棒棒棒棒。拿出了一个小金壶，其实里面是水给导演喝的。好了好了，这个真的创作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们也是现场上了一堂音乐大师课的感觉。我们刚刚看这场火场的戏份，已经感受到拍摄难度相当之高了。但是太平年当中还有很多的战争场面，非常恢宏而且很有挑战性，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0: 那城里怕是有古怪。
1: 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可若是论及用兵，天下藩镇众将里急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想让他大意轻敌吃上一个小亏，怕是痴心妄想了。
2: 贼众虽远来疲惫，一态骄纵，却是无懈可击。张彦泽旧掌容积，
3: 先帝与当今两代天子厌极了他，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
2: 果然有些道理。
3: 今日打不了仗了，让儿郎们谨慎些。
4: 这个场面真的太恢宏了，就是那种兵临城下大军压境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当演员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幸福的，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种率领数万将士然后在沙场上面挥斥方遒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这辈子也没机会当一个女英雄，我是不是还挺爽的？
5: 你也很想有这种感受是吧？
4: 对啊，谁不想当英雄？
5: 我还以为就是一个男演员的感受，没有男演员会拒绝这种戏的。先甭管他是什么人物啊，这不重要。
4: 这场戏我觉得又是那种很高级的处理方法，就不用声嘶力竭的去发号施令，不用怒吼，就是感觉在绝对的力量和绝对的优势面前，我就轻飘飘的几句话大家就会服从我。
5: 张彦泽他是张义军节度使，又管这个省的军事、经济、税收、治水，他所有都管，他是在他管辖之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人有这种绝对权力的时候，做很多事情他不需要太费力。
4: 确实画面一扫到你，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就出来了，不用说话就是那种气势。
5: 刚才那场戏是花了多少钱呢？
4: 花了多少钱啊？
5: 你想，人家音乐都做到这份上了，画面都搁这儿了，我身后那么多兵马，我还用使劲儿吗？我可能我一抬眼，对面就200人就没了。
4: 哎，刚刚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这个场面是不是耗资不少？
6: 非常大，张彦泽就是一个吞金兽，只要他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到处都在烧钱。
4: 哦，所以张彦泽下线这么早，
5: 太费钱了是吧？
6: 太费钱了。
5: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呈现出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值得，必须得这么做。
4: 这个场面是不是拍起来还挺费劲儿的？这么多人，
6: 就是刚才看的，就短短这些镜头，大概是在10来天之内拍出来的。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今天拍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组织起来了，好，来张彦泽，你走吧，他也不知道是在哪，
5: 我不知道他用在哪儿。
6: 对，比如说，哎，现在这个阳光非常好，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队伍朝前走，我就要这个在这个夕阳下面有个逆光，然后你们哇往前走。哪场戏不知道，你就先走吧。那里面其实很多镜头是这么拼拼凑凑拼出来的，比如说赵匡胤，他在那个城墙上，前面演一堆文戏，把太阳已经到那个最好的那个斜角的位置上。我说今天把这场戏一定要拍了，光也好，也很着急，他跑过去他演。其实对面啥也没有，这都是不同的天里面拍的不同的镜头，最后把它拼成这么一场戏。对，
5: 其实我作为演员的心理感受，我觉得啥都有。当时我听说是否去敦煌拍摄这个决定是导演来做，当真的我们在那种千年的峡谷那种土地上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就连我们脚下踩的这个石头旁边那个山，那种东西带给演员的信念感，可能是在影棚和绿布面前不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面前是什么都有。
4: 咱这场戏大概调动了多少人去敦煌呀？
6: 我们是5校的学生，大概2个学校，前前后后大概27天左右，单天人次都在上千人。对，
4: 上千，
5: 很奢侈。
4: 其实这么大这么恢宏的一个场面，音乐也相当的出彩，匹配度非常高，这一段设计起来得心应手吗？
7: 这段其实相对来说非常得心应手，整个创作就是导演是在现场，就是从零
4: 又在现场。哎，不是，我觉得应该问一问，有几段导演是不在现场的？
7: 关键的重场戏或者真的很好的这个音乐，导演都在现场。

0: 啊，或者至少是导演指挥的啊。
1: 因为这里面几乎大主题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0: 旋律上可能
1: 是。然后呢，我的工作就是
2: 激发他的潜能。
1: 对对对，我还可以再敲打敲打。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做的时候，杨导就说这块我们要几样东西，一个呢给张彦泽那个气场咔出来。所以就是恐怖如斯的氛围，我们当时用的就是那个战歌里的那种嘶吼声。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就是野兽那种嘶吼声在底下。然后导演要黄沙大漠，我们就加了那种哇的那种合成器，把它往空间里一放，然后你就能感觉它就混进到那个风声里，变成了一种体积，就不是呼呼呼的风了，它就变成哇，它在后边，对，它就正进去了。然后再加上那个低沉的战歌，嘣。嘣一打，整个那个氛围就全出来，然后最后导演还说好像还缺点啥，雪儿你在这儿就到最高潮这块嘶吼一声，然后我就啊现在
2: 好吗？
0: 现在好，
1: 他有的时候就是现场给你，那次我就说，哎，这个地方就差一口气儿，
0: 对，
1: 得吼出来，来个啊，那个嘶吼，然后他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坐那儿。他周围全是人，然后他什么音编呀、啊，什么的，什么各种人都在那坐着。我说现在就吼，快，着急，快点。他就吼了一声，
2: 这不像张彦泽。
1: 然后我说这差远了。然后又吼，然后最后实在掰不过了，他跟我说导演，要不然你明天来的时候你再听行吗？
2: 我就想自己回家吼去了。
1: 对，自己回家。没有人，自己弄个小黑屋在那儿啊玩命吼，那我都能想象他那个吼的时候那龇牙咧嘴的样子。
2: 你后来回去给自己关起来嘶吼了多久啊？
0: 其实就嘶吼了两条，但是就是你说人在那儿就是吼不出来。
1: 他是个其实很内向的人，那只有特别熟的时候他才能打开。我们俩就在这个音乐的上面交流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默契，
0: 就是语言上没有任何的障碍，就我完全能听得懂啊。就是他给我形容，比如说我这儿要一个弦乐啊，增增增增增增增，哎，我要那个鼓啊，咚咚哒哒哒，然后我明白，我懂了。
1: 请说增增增增的专业术语，请。
0: 专业术语的话有两种，一个叫staccato 就是增增增增增，然后 spiegato 就是更紧的那种增增增增增啊，是这样。
1: 我每次跟他说增增增增增增增，然后他就spiegat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凯迪士智能锁。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继续。刚刚那个片段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来势汹汹的万人大军，但汴梁城内的将士其实数量寥寥，双方的兵力其实差距非常的悬殊。接下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城之战就要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2: 鼓声进入音乐，
13: 对对对。
14: 骑兵第一枪掠宣阳门，第二枪掠营出门，百步慢射。
15: 哇，
14: 叫弟兄们都长点眼，不要跑进营出门百步之内。
7: 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

0: 经费在燃烧。
1: 一拳300到500步，三拳就是2到3里地啊！
2: 一大早把的撞得很，我撞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
1: 那就再忍着他10圈，通知各指挥提前办个时间方案。
2: 是。这11个，伤56，我两个马军指挥都用过5番了。
3: 明军，让齐军回来。

0: 赌一把，山泉县令，
1: ，不是你说赌一把吗？
0: ，我给你赌一个金刀子，是张大卫给咱们下的套子，
1: 。
2: 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男人降临，法度森严，今日打不成了。
3: 步军先退，骑兵断后。收兵，用饭。
4: 我在看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挺惊喜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多那个战争戏就是两队人马啊，一吼冲啊，然后嘣嘣嘣嘣嘣嘣，再交叉一下就完事儿了。嗯。但这一场战争戏，我竟然看懂了什么阵型打法，我觉得太厉害。这场戏是如何完成拍摄的？感觉还挺复杂的。
5: 被费了劲了，
6: 这个大概快小十天吧。
4: 就这一场。
6: 也是拼拼凑凑拼出来的。董卓老师的剧本描述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他没有说的阵型啊是什么样，怎么在一个军队里面传令，包括左湘军右湘军，这些其实都是通过考古找出来的一些证据。为什么这场仗要用力去拍呢？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那影片一开头我们叫做人吃人的乱，钱弘处经历了这个从吴越到汴梁的路上，他看到了这个人世间的乱。其实上面有一场戏表现这个皇宫一烧完之后，对吧，叫做天子之乱啊。然后到了城里面之后，赵红英就会说街上肯定也乱了，自己的兵打自己的兵，自己人抢自己人，自己人杀自己人，自己人吃自己人，到处都是你没有规则的乱。我觉得董卓老师写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到了这儿你要表现一次军队之乱，啊，就是你一定要让观众在前面十来集以内，叫以离乱始，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所以这场戏我们确实是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而且，当时决定要到敦煌去拍，非常非常的花钱。
4: 最后就怎么就下定决心，咱去，花再多钱也去。
6: 因为我们在做整体的这个画面风格设计的时候，从色调上面，比如说。北方体系我们想用的是黑金还有暗红色，那南方我们就想用它那种丝竹感，所以绿木色，那这是两个要区别开。那外景上呢，如果都在横店呢，它就是拍出来你也会觉得好像空气湿湿的感觉。我想要苍茫感，就是我想要那个风一吹起来，哇，全是土，就这种你在北方和南方视觉上有明显的差距。最后美术啊找了很多北方的影视城，最后拿到了敦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它那个阳光的质感，沙土的感受，它很有这种特殊的气质，所以就这么决定了去了。
4: 我发现您还是挺宠张彦泽的，一到张彦泽的部分，顶配的音乐，顶配的一个场景，真的是吞金兽的感觉。您自己拍的过瘾吗？
5: 当然过瘾了，哪有花钱的不是？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这么干。你想前期剧本把它描述的是汴梁这边最大的压力，假如说我们草草了事的话，对对面那个压力它构不成威胁，大家不会相信这件事。
4: 刚刚这个片段当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还特别深，就是张彦泽全程特别泰然自若，就很不经意地掸了掸马鬃上那个尘土，是您自己就是灵感迸发出来的是吗？
5: 当时没想那么多。但总的状态来说，张彦泽在这场战争中他很松弛，可能人只有在特别松弛的时候才能做出这种不经意的动作。但我为什么要去掸那个

0: 马鬃呢？我那个马呀是有专门的人管的，是从那个镖人那个电影里边刚下来的，普通的马还演不上太平年呢。我不知道导演知不知道，
1: 我们的马也有选角标准。
2: 有
0: 真的有。所以我拍的过程当中，我心也别辛苦我这马这么好，这么大老远陪我拍戏，我得给人那个做做这个卫生。
1: 什么做做卫生？你听听你在说些什么。
0: 就跟车脏了给自己车擦一下是一样的，他只有在松弛的时候他才会想这些事儿。但是呢这个细节被导演捕捉到了，他就跟那个我们那个摄影师说，我们把这个胆马鬃这个再强化一下。我就对导演产生了特别大的这种信任感，他不会遗漏掉你的任何的精彩的细节，
2: 不会放过你的。
0: 对，导演是贪婪的，你看他怎么逼雪然的。
2: 我还要再夸一下我们的演员啊，你知道在那个地方拍戏的时候，那个土并不是天然就有的，我们是要拿着那个巨大的功率的电风扇，然后一开那个东西就要把那尘土扬起来，几乎一个人站在那个风扇的对面是站不住的，真的每天抱头狼烟一身的灰。像张艺泽，因为我们俩刚刚在定妆的时候，他说我在那个史书里面看到他的眼睛是
0: 赤黄色的瞳孔
2: 、我说巧了，给你准备了。很多人其实带不了美瞳一样的东西，他很影响演戏。我说这个还得跟演员商量一下，别戴完之后他就戏都演不了了。他自己说，我说那你撞上来那不好意思，给你准备了，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我在这个戏里面很少用大特写拍人脸，但是张艳泽的大特写几乎是这个全戏最多的，甚至鼓风机对着脸就哗说，就那把镜头都封掉，整个你只能看着黄沙散掉的时候，我镜头一推到他的眼睛，他啪一睁眼睛，类似这样的设计非常多。他就每天就在暴土狼烟之中啊，我估计连喘气儿都很难。
0: 导演，我很享受。
2: 所以他那个胆马鬃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你知道他逆着光啊，那个土嘣就出来，嘣嘣一胆那个土嘣，我说哎，这个动作挺好。
1: 我相信演员能这么敬业是因为这个作品能让他眼前一亮，这个导演这个剧组能给他安全感，让他有充足的意愿去创作。这么重场的一个戏，音乐上面我们怎么相应的去配合呢？
3: 这场戏像之前那个逆焰一样，因为太重要了，然后我们点对点做了10分钟啊。杨导来了，看完以后雪然不行了。对，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这么长一场戏，你要说3分钟你点对点没问题，它是一条曲子下来，但是10分钟你即使再做变化，但它还是在一个曲子里的，它就10分钟可能看到5分钟就
2: 太走神了。
3: 对，然后呢杨导就说我们这得用剪辑思维，虽然你分段，然后呢创作这么多条，然后拿它用剪辑的思维拼起来，所以你就看那个一发号令，咔，那音乐马上变，然后就骑马就是走就过去，然后呢，攻城的时候角度拍到那个前锋冲那边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变成一个防守方的瑟瑟发抖的，也是真是学到了，原来一场打戏，我还可以这样做，然后而且这样做我还可以效果更好啊。
2: 对，其实你要互相留空间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把音乐来作为前景，有的时候其实要把音乐放到后景。动效来做前提，对吧？
3: 就它就跟一个球队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要跟那个动效，然后要跟对话去打一个配合，然后就比如说这场戏，杨导有一个说那个剑过来了，他要做一个特效，是特效对，然后呢说你要把这儿给我让开，比如说一开始是一个鼓啊，那雪然你这儿你要客观给我进主观，就比如说那个鼓一开始是真的那个鼓打，然后我们马上音乐的鼓要进去，随着它夸起来。
2: 对，所以是那个开场的时候在咚咚咚咚咚，那是个客观的鼓进到音乐里，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就跟着它
2: 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
3: 就合起来了，然后整个音乐再起来，它有好多这种设计。
1: 赵匡胤深知以城中这么点微薄的兵力想要正面去硬拼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另辟蹊径，深入了敌军的腹地，焚毁了敌方的粮草，斩断了敌军的根本，直击大军征战的核心命脉。我们来看看

0: 城镇已探查清楚，粮草就在此镇后方。
1: 传令下去，大火点着之后不许恋战，速速撤离，除非帮的老丹的丧胆的给我往死里砍。
2: 雨下呢，分成两队，一队绕到对面侧翼，听信号。
1: 动手。

0: 救我！快救我！救我！救我！
1: 大佬，这手中有两个指挥啊，还有拼了脚的，退吧。
2: 不急，把力使了，随我去拿了那条大鱼。
1: 走，嘿，跟着大佬走。

0: 又夜戏又放火，感觉又是一场很费劲儿的。
1: 是是是是是，因为有了那个张映泽攻城这个战争之乱，拍的时候呢，想把这场戏删掉，因为我觉得
0: 不得跟你急了。
1: 是，那是急了呀，那是真急了。他说：“老杨，那场戏不能删呀，我统共也没几场戏啊。”他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像赵匡胤啊、郭荣啊、钱钟书啊，他都很难进入到这个历史的主轴中去。你看赵匡胤经常站在冯道的旁边，他其实没什么戏，他只能每天在这站岗。认认真真有一场表达他在战争之中起到的作用的戏少之又少，那他就说服我能不能留下来。我想了想，我说我可以留下来，但我得有一个要求，我只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0: 啊，这本来是多长时间呗？
1: 其实这样一场戏，你说一周都可以。我说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但是其他的人我又给了一天的时间。就是最后把这场戏算保住了，基本上也算是完成了那个最初的设想吧。
0: 啊，杨导在这个太平年拍完，发现了每个人你给他逼到极致都有无限的潜能。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在刚刚的片段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赵匡胤他出其不意直捣了敌军的粮仓，这是战场上面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决断。但是一场战斗的胜利是改变不了整场战争必败的一个结

0: 局，也没有办法阻止城池陷落之后百姓面临的悲惨的命运。我们再来看看，
1: 你过，那是杨楼街，
2: 开始了。

0: 就是奉孝了。
1: 对，
0: 嗯，他的
1: 他是进主观了嘛，主观爷爷。
0: 对。

0: 这场戏真的看得很多人都特别的压抑，就一边是张狂的庆祝，然后一边是人间炼狱，就那种无力和压抑真的扑面而来，而且感觉有很多很多的设计。
1: 这也是拼拼凑凑好多天拍下来的，有的是动作导演拍的，有的是陆贝克导演拍的，有的是我拍的，但是统一都有一个思想，把这场戏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乱的一个节点。剧本中给了一段胜利的凯歌柳宗元的一首诗进本帮，原诗的意思是歌功颂德的意思，然后呢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种特别大的一个反差，要把这种反讽的感受做出来，在这儿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下乱到什么程度，而且画一个惊叹号。其实剪片子的时候大概有3分多钟4分钟，实际上我们从信息量上来说它是停滞的，它就是全城大锁。
2: 小玉全军给假3日，全城大锁。
1: 你要花将近这么长的时间表现这4个字，而且你还得让观众觉得能看到什么东西，甚至有某些什么感受，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从表演呀、场面呀、各种各样的信息量把它凑在一起，你让观众不烦。我就印象特别深，其实没有作曲之前，这段剪完了3分多钟审片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导演这段太拖节奏了，没有信息量，删短点。我说不删，我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到最后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让你知道为什么要留这3分多钟。我就带着这个使命来到了陈雪人他们家，
3: 对，
1: 然后我就靠他最后给我嘚瑟这一把了，否则就没有了。但我没有告诉他，我说那段怎么写的，你给我听听。然后他说导演你放心，我都是去欧洲录的。

0: 那个交响，真的乐器。嗯，我说行行来，雪然，还是信心满满的，啪一放，我坐那一听，我脸就掉下来了。那个音乐是很美的，然后也很好听，也是这首词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是觉得不对呀，我说那种邪恶感要体现出来。他说能不能不要这个唱，或者说你用别的方式，我说不。必须唱一版两版，然后每天都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导演，又出了一版，你听听这版。然后我说，不行，然后再加什么什么，再加什么，就是出到第五版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有点懵了，我就开始跟他几乎叫宣战吧。我跟雪然说，我说雪然，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这个音乐做好了，这段我就留下；如果今天你这个音乐做不好，明天我就把这段戏删掉。
1: 哎呀，别人给您的压力转嫁到雪然身上了。
0: 对，我说你自己想，我要邪恶邪恶，胜利的凯歌加上邪恶的声音，嗯，我要把这个片子做出来。第六天早上起来交作业，我坐那一听，
2: 对，
0: 就是他呀，就是他呀。
1: 你怎么熬到第六天终于找到灵感的？
2: 压迫是有效果的。好像是这样的，靖本帮它是一首挠歌，挠歌的这个元素其实就是人声和鼓，这是最主要的几个元素。那怎么能把它弄邪恶呢？人声肯定得要，鼓肯定得要。我如果让它就是特别特别低，我要把我自己的声音降整个一个八度，然后就比如说你把一个声音嘚，然后呢降一个八度，它会变成嘚，然后就是把我的声音降了，垫在那个底下，它就变成特别粗犷，可能都听不清的那种，像恶魔一样的那种声音。做出来以后，然后，终于我松一口气。
1: 但我真的要替观众感谢您的努力，感谢导演的坚持。就是这一段让我们对"人间炼狱"四个字一下子有了实感。就以前描绘这种惨状，可能就浮皮潦草的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段真的那种麻木、嗜血、冷漠，就是很直观的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尤其这一个画面当中，哇，您设计的这个拿着骷髅头把玩，还给他就是嵌了什么小花进去是吗？
3: 对，就是女子往头上插的那个簪子。
1: 您怎么想到这个灵感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在拍戏的时候得有这种出其不意的东西，他们都在说这个人间炼狱恶魔，但是可能我作为演员来说，我不能用形容词来演戏，我必须把它具象。再一个，我拍戏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就会提前到我要拍的那个现场，我会在那儿待一会儿，我感受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因为董哲老师的剧本已经写得足够的优秀了，但是我只演他剧本中已经描述的东西，我有点不甘心。因为原剧中写的这一段是张彦泽也在喝酒吃肉跳舞，我就感觉这个好像不够特别张彦泽。假如说把这个事儿安排在别人身上也合适，这个时候我就看见那个道具在旁边搬这些东西，当那个骷髅和这个金银财宝出现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演到后期的时候，你脑海中就会有一种张彦泽的思维，你就会把这种东西组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个东西拿过去找导演了。
1: 您当时第一时间什么反应啊？
0: 我觉得他特别有记忆感，而且还很残忍，他也是一种反差，因为那个骷髅头代表了死亡，然后那些金簪银簪代表的是一种华丽，华丽和死亡放在一起，就跟这场戏的战歌和杀人放在一起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哎，他那个主意特别好。
3: 其实没想到最后呈现出是这个样子，特别是把这首歌用到这儿，它特别丰富，我很难忘这场戏。包括这个雪然这个音乐，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
2: 就这场戏确实是大家都玩开了，然后导演也是给足了空间，然后就是我们这曲子真的用了就是各种手法去进行这种艺术表达。我们选用就是所有的那个这种音效恐怖的东西啊，然后紧张的东西都去用真实的乐器去做，然后我们用了那个技法，我记得那个佩奇师他做的叫 tremolo glissando， 就是 tremolo 是那个颤音，就是弦乐会做滋，

然后呢 glissando 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竖琴上是噜噜噜噜，但是如果在弦乐上嘟是这样的，是一个就是长滑音。然后 tremolo glissando 就是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然后这是一条弦，然后比如可能贝斯又做噜噜噜噜噜噜，然后就是他们就几个交错，然后就一上来他说全程大锁。

0: 就用这种真实的人在木质的乐器上做出来的这种声音质感去造这种恐怖的氛围，而不是说去拿一个电子合成器或者一个音效拽进去，然后这样做出来以后呢，进到那个里面以后，所有的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更强的一个张力，我们就决定用有一个奏法叫 Bartok Pizzicato， 就是 Pizzicato 本身是一个拨弦，就嘣嘣，然后 Bartok 呢就是把它揪起来啪弹回去，然后它就啪，那个贝斯那很大的那个乐器它揪起来嘣弹上去，然后所有的弦乐都做这个动作，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攻击性，像那个就什么刀啊剑啊砍在什么上面是那种声音，然后它就叠在那个鼓上面，一下就很有张力，啪啪。我们到中间以后呢，那个弦乐我是希望有那种很有撕裂的感觉，像那个锯子使劲锯的，就让那个弦乐手要把那个弓压在那个弦特别狠，最后那个出那声像咯，他那一拉就扔扔，有一股那个就好像人
1: 锯木头的，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配器师他会写所有的这种东西，然后交响乐手都看到以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心里就是，哎呀，这我这挣这点钱把我这乐器都毁了。
2: 哎，但您的嗓音真的很有表现力，很像魔法。哎，我要是导演，我也得让你现场吼一个、哭一个、叫一个的。其实“大锁”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给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小短片，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
3: 你们知道吗？古汉语里“大锁”这一词，放在不同朝代里，其实有着不同的含义。最早的时候，“大锁”是大肆搜捕、全域追查的意思。秦朝时期，张良雇佣力士行刺秦始皇，不料刺杀失败，秦始皇大怒，乃令天下大锁十日，搜捕刺客。时间来到隋朝，这个词又变了模样。隋文帝推行大锁冒月，这时的大锁不再是搜捕犯人，而是朝廷大规模清查户口、核对人丁、规整民生、稳固国运，是盛世安邦治民的国策。而在乱世的民间，大锁两个字彻底变了味道，它变成了乱世军队烧杀抢掠、纵兵屠城的委婉遮羞词。安史之乱，汉军攻破长安城，大锁三日，民间财资尽掠之。五代后晋，张彦泽带兵攻破开封城，同样大锁三日，士兵屠城劫掠，无恶不作，百姓民不聊生。同一个词，盛世是安民政令，乱世是人间惨剧，更是普通百姓截然不同的命运。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凯迪氏智能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0: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8: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7: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在中原地界，纷争是不断的，各方的较量也从来没有停歇。安稳一方的黄龙岛实力也不容小觑，他麾下的战船呢阵容非常的庞大，而且水师力量更是声势浩大。我们接下来就一起通过短片来一睹黄龙岛战船的磅礴气势。
9: 你们都听好了，明日我要进钱塘口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你们此番带来的船，无论是浮船、广船还是沙船，我都要用。我不只是要船，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一并去壮壮声势。传我的黄龙令，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明年的旗金全免，第一次进岛的各与单龙旗一面，原本单龙旗的一体进为双龙旗。
10: 如此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
9: 我只嫌船不够多。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我便截断钱塘，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

0: 诸君，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禀刘后，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仙元帅府典掖孙廷府公的遗孀，虽分据海岛，不服王化，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 怕是为代孕和西安侯之事而来。
1: 我发现这段的音乐很神奇，就除了那种水上阵营的豪迈大气，其实我们隐约还能感觉出一点江湖

0: 起，这个又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就是当时那个导演跟我讲这块戏，说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就是那上面是好像是一些
2: 文字，上面写的很多很多船，
1: 很多船。对，我们就写了一个这个主题，主旋律那块是一个就是大的弦乐起来的。王导演，不行，这船不够多，你就其实我这船更多，你再给我加点管乐。还有那个合唱加完以后呢，就是六哥那帮人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这个船来了。然后呢，其实那儿音乐我们已经结束了。然后杨导说，不行，这儿其实那个船还在，然后我们这个音乐得继续。然后他就指挥着我说，卷儿，你别停啊，你就要接着弹。然后就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哎，没停，别停，噌噌噌噌噌噌，好，我们过来，然后你再给我这个管乐继续续过来，然后用他的想象，然后就告诉我这儿应该有什么了，有什么有什么，然后我去拿那个音乐跟他一点点把这块都给顺过来。对，
2: 基本上就是
1: 对，
2: 他对的都是字儿，但我想的是那个画，然后用他的手噔噔噔噔。
1: 对对对，啊对，但是最后就是看到那成片以后，哦，原来是这样，
0: 原来是这样。哎，我觉得你们俩这创作过程要拍个纪录片，旁边架个机器也挺好玩的。
1: 那应该挺好玩的，拍成综艺。
0: 是的，哦，所以这段音乐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您就全凭想象。
1: 全凭想象，对，没想到有那么多船，
0: 也没想到是这么大的战船。
1: 对，啊。
0: 那您到底实景搭了几艘战船啊？
2: 我们的汉船，大概全部加起来有四艘吧。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跟演员交互的、跟船有关系的戏都在这样的汉船上拍完。然后所有的大全景，跟水有交互的，那都是，把拍摄的这些汉船合在水里面，啊，再大全景不需要人的时候，那就是纯 CG 镜头。大军压境，这些人问我说那有多少艘？我觉得挺多的了，我写的。我说浩瀚，你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反正你就一个镜头看不到边。
0: 咱们黄龙战船主打的就是一个气势，接下来这场水上交锋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惊心动魄。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海威，江面上有东西，这边也有。海威，猛火油，
1: 撤，快撤，撤！

0: 回禀元帅，太尉韦正军舰守卫，
1: 那前是踪迹，
2: 给老子带上来！
0: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2: 请给老子找回来！
0: 找不回来，
2: 你也别回来了！诺。
3: 传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0: 不，
3: 进攻！

0: 李元帅，还未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已入溃败之势。
1: 命弓箭手

全书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咱组吞金兽不少，感觉这烧的不只是战船，还有咱的经费，就我们陆战的大部分经费，还有恢宏的场面都给了张彦泽。这个水战的场面您看上去怎么样？
1: 水战和陆战，水战比陆战难拍，因为水呀、火呀、动物啊，这都是比较难拍的。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都做到最好了，结合现在 AI 到来了，我觉得无论对于导演和我们演员来说都是且拍且珍惜。
0: 这一场的主要难度是在前期的拍摄还是后期的制作呀？
2: 都难，都难，因为沾水的就没有不难的。这场戏说实话就是已经是极简版的海战了，这里面大量的流体动力学有关系的这种水啊，然后这些渲染啊，它是非常非常贵的。但好在呢，在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 AI， 所以我们有很多是 AI 和特效一起结合的完成的，所以做了一些降本增效的作用。
0: 啊，那音乐的海战和陆战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3: 我和杨导我们建立了一个就是整个战争的音乐体系，嗯，他帮我们梳理出来了一套工作法，然后就比如说所有的这个战争戏和这个动作戏，包括悬疑戏，我们分，比如说悬疑中板、慢板、快板，然后悬疑带
2: 场面，
3: 带场面，然后就等于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然后呢，快板我们要什么样的？然后战争的快板、战争中板、然后战争大场面、战争中场面，就所有的这种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全都分好。我们可能做了大概有250条这样基础款。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他这一场海战下来情节到哪儿，我们可能就直接去转进去，然后呢如果说跟下一段接不上，我们就得现场做点弦乐啊什么，就去把它接上，就这样才能把这么大一个宏大的一个题材就真正能把它落实下来。要是没有这个方法论，我们可能就做真的是做不下来啊。
0: 这是您从太平年开始的这种分类方法吗？还是之前延续下来？
2: 其实几乎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俩有之前三体的这个复杂音乐，如果你不把它做得非常非常详细的话，就很难弄。所以有了那次垫底，这一次我们就通过这个戏的特点来找它的分类
3: 、
2: 对对对对对。那比如说悲伤，我就会跟雪人说，我说写一首悲伤，但你会发现有的悲伤在这有的戏里它就用不了。
3: 对，
2: 比如说你要去弄那个程昭月的悲伤，嗯，你就觉得其他人的悲伤往他那一放
3: 不对。对，
2: 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悲伤你都要把它划分，有叫坏人的悲伤，嗯，皇帝的悲伤，什么好人的悲伤，
3: 对，
2: 就是那个非常非常详细，就越分越细。
0: 其实不管是全城大锁还是这些战争的交锋，呈现的都不只是战争本身。如果我们一人用一句话来总结太平年当中的这些烽火狼烟哈，最想给大家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1: 珍惜当下。嗯，
0: 雪然呢？
3: 我觉得活着就挺好。
0: 是，听上去很质朴，但确实是这样。嗯，杨导呢？
2: 首先要敬畏吧。你要对自己这个今天能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幸福，所以要对这个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啊，要保护它。
0: 确实，就如各位老师所言，四海升平，太平无虞，不是日常，实属可贵。太平年里的每一次纷争，仿佛都是在替剧中的百姓问一句：太平究竟还有多远？我相信也正是这些硝烟血泪的映衬，才让我们愈发懂得太平岁月的弥足珍贵。以上就是

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广告之后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0: 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4: 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比证明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哪怕吃一份炒茄很幸福。
5: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
6: 黄总，你这一大早
5: 让旋律

0: 我是他房东，
1: 我他租客。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凯迪士智能锁。
1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醉呀、啊，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仕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仕智能锁。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10: 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

0: 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1: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0: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士智能所，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所，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6: 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7: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6: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爱吃菌子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总有些话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总有些情绪藏在心里很久却不知该如何表达，到最后都只能放在歌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我一直惦记的人，不用多说你一定能听懂。
1: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心思不适合逢人就讲，有些情绪呢也不好直白的说出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选择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都被写在了歌里，而当旋律流动的时候呢，那些情绪便是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我们就把这首千言万语送给这位朋友一直惦记的那个人，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往后有事儿啊不要一个人憋着，
1: 是
0: 你可以有一个身边懂你的人来听你诉说。我们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6: 真好。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2: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0: 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凯迪士智能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凯迪士智能锁，
8: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感谢珠江凯撒堡钢琴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玄医黄通络胶囊。

0: 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胃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快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

0: 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乌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杨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1: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0: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的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2: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儿，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0: 情。
1: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嗯，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0: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嗯，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

0: 他是，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啊，但是他把对嬷嬷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腥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腥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0: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1: 没错，
0: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啊，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

0: 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